噶，呢个识噶，呢个知道啊。好啊，叻仔啊，冇为我改变个思路啊。好小心，一个月点爱脑，唔同嘅感觉去做，安全区域啊，左右睇下就可以点嚟点冇啊。呢度啊，呢度啊，小心太多眼线针。

0: 就算被我洒在充满太多不同。是啊，是啊，我才敢回头看你。是啊，最大的是啊，
1: 一生的伤害。
0: 自己的红包自己买单。啲人同我讲啊，银行先喺边关啊。
1: Every breath, breath, breath.